0: 我有一种人有一种好人，我能教教能教有干部
1: 听说老板后来叫了王王不会去了，
0: 那找谁领队的找要当官吗？
1: 呀呀，原来叫人来
0: 人来嘛，就来哦，也当然是了。